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早上的8:0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reed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有趣的梦啊。刚刚我们直播间当中不是有一位朋友嘛，说他做的这个梦最离谱的是这个让学校给起诉了。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什么原因？
0: 在梦里哈，他说这个交学费的时候，学校说他违规使用优惠券。
1: 那说不定你这个学校它真有优惠券那个功能呢？
0: 是美团大额优惠券不？请问给你这个膨胀券膨胀多少啊？
1: 就说到这个优惠券吧，以前我真做梦就是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以前我不喜欢打球嘛，然后就买我这个喜欢的篮球鞋，然后做梦就发现我在梦里的这个某宝啊，哎，有这个好几百的优惠券，然后第二早上醒来我一看手机，结果是没有的。
0: 那你这种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做梦梦见自己在买彩票，
1: 哎，中
0: 啊，然后说这个中奖了，你就特别想要看清这个彩票的这个数到底是多少，结果你刚要看清的时候睁眼睛醒了。
1: 哦，哎，真有这种时候，啊，
0: 有过这种时候是吧？
1: 啊，但不是彩票，
0: 那是什么？
1: 也是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方便说一说吗？
1: 我忘了。
0: 这，哎呦，以后记不得的事别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有趣的梦哈，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这个前两天我这个休假不是去了这个高海拔地区，紫外线特别强嘛。这个说到这个紫外线哈，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紫外线它不仅仅是会把你晒黑，
1: 对，
0: 它更多的是晒得你整个脸特别烫，
1: 就是容易晒红，
0: 这个时候已经就晒伤了，就特别容易这个晒红了之后就黑，然后你还特别容易这个皮肤爆皮，
1: 对，
0: 这整个这个皮肤修复的过程非常的难。那如果你想要杜绝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们从根源上，就你先把防晒霜涂好。那说到这个防晒霜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超多明星都特别喜欢的海蓝之谜防晒霜，它是非常方便携带的中样装哈，今天直接给你超底价，官网50毫升，平时呢要将近1000块，今天拍一发二，20毫升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说到海蓝之谜呢，它是国际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防晒霜被众多明星美妆大 V 种草，轻薄不黏腻，滋润皮肤又透气，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也有3+，有效防晒8小时以上。即使大家去海边啊，户外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你涂上它，完全不用担心晒出斑斑点点，同时还能预防晒老。而且它是清爽的乳液质地，一抹哎就推开，这个成膜非常快，而且一点都不黏腻，后续化妆也不搓泥而不假白，还自带提亮感。平时官网呢要1000多块，像防晒这种消耗快的单品哈，买一支确实不便宜。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07清仓解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一共是40毫升，只要17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这种大牌防晒带回家。这个便宜真的不占简直是亏，有效期到2027年10月，防晒只要出门就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No music, no life.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徐怀钰《踏浪》。最近呢，这个徐怀钰在各个地方哈，这个音乐节呀，然后还有自己这个准备筹备26年的演唱会。
1: 嗯
0: 啊，像这个最新一场在7月份的时候呢，在常州会有一场演唱会哈。可以说徐怀钰是很多人的这个青春回忆，尤其是他的这首《踏浪》。
1: 是的。
0: 前段时间呢，在这个青岛音乐节上，他呢就以这首歌作为这个开场曲目哈。漫天大雨当中，他唱响这首《踏浪》，而且呢是唱跳一起，可以说这个气氛瞬间这个燃炸全场。
1: 哎，这怎么说呢？把这首歌吧，把给我们带回来那个校园时代的时候了。
0: 对，其实小乔应该不是你的校园时代。
1: 那我也听过呀。
0: 啊，你也听过？你什么时候听的？在上节目的时候听的。
1: 谁不要说，非得揭穿我。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哈，就那个时候呢，这个躲在课桌底下，然后循环播放他的这个金曲，可以说是一段回忆吧。我最早认识徐怀钰的时候，其实不是听他的歌，我是看他的那个电视剧，叫就是他饰演的那个小鲤鱼，然后还有孙俪，是这个黄磊的妻子那个孙俪，不是那个娘娘孙俪。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看这部剧，我大概就是电视上只要播我播出我就看，那叫什么什么来着？鲤鱼传奇？不对，不是小鲤鱼传奇。
1: 好久了这个电视剧。
0: 对，就是里面的这些特效，你还能看出年代感。
1: 因为以前那种电视剧他们拍的嘛，他们这个镜头都是这个直拉直给的那种。
0: 前两天我们还重温了一下这个最古早最古早的这个带有特效的电视剧
1: 啊，
0: 《西游记》。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就是各位做过什么有趣的梦？
1: 哎，做过什么有趣的梦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听友的留言啊。
0: 嗯，
1: 这位杨仔。啊，他说我最近很喜欢一名短剧的男演员，梦见他竟然追我，我躲着他，醒后呢我扇了自己两巴，这么清醒的人梦里可糊涂啊。
0: 梦里好不容易见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演员 追你，你还竟然不同意。
1: 就是现在的怎么说呢，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吧，然后吧就喜欢追星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就会梦着吧，梦着就梦着，多好一件事儿啊。
0: 你梦到过哪位明星啊？迪丽热巴、古力娜扎。
1: 我梦到过我自己。
0: 我现在头脑还不是很清醒。刚才你这句话我以为我在梦里听见了。我们看看啊，微信平台各位听友啊，天地传说虞美人对，徐怀钰当时的那部剧叫做天地传说虞美人。
1: 没看过。
0: 对，你应该是没看过，那差不多是在你出生那两年播出的。请的各位听友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有趣的梦。来看一看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交通情况哈，因为孩子们不是已经放假了嘛，
1: 对，
0: 所以其实现在路面上的这个交通拥堵情况已经缓解很多了，但是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我们看到开运街从南四环路到达新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大概需要22分钟。
1: 再来看到惠公路长春大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9分钟。
0: 锦阳路正阳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19分钟。
1: 金宝街从金新街道银安路北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6分钟。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快速路方面，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快速路啊不堵，
1: 哎挺快。今天呢属于一路畅通的时候，
0: 现在快速路还行，你就走吧，你就好了。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天哈，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2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2张。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朴树《生如夏花》，这首歌呢是他0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老歌哈，但是后来呢又再一次爆火，是因为电影《我不是药神》作为他的一个宣传曲哈，
1: 对，
0: 就非常契合这个电影的主题，有一种这个温暖治愈的正能量风貌。就是他这首歌当中呢没有什么大喜大悲，也没有什么愤恨的呐喊，就是与世无争的平淡闲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夏花一样绚烂。虽说这是一个不能停留太久的世界，但是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尽情的释放自我。
1: 对，就像
0: 想说什么你就说，想唱什么你就唱，
1: 尽管没人听也要唱得响亮。
0: 虽然说听众经常说我们俩唱得不好听，就唱，
1: 就是咱们有这份自信。你就像我有的朋友就说你长得这个不是那么好看，就不是那么帅，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啊。
0: 那其实你朋友说的对，人有的时候也不能过分的自信，过分的自信就叫自负了。
1: 他是不擦干没擦亮眼。
0: 我们和大家聊哈，是这个徐怀钰最近不是在开演唱会嘛，所以他的很多歌又被大家这个考古啊，发现就很多歌特别好听。然后我呢最早是看他的电视剧嘛，是这个刚刚有说到这个虞美人嘛，
1: 对
0: 啊，然后我们有听众在这个微信平台留言说叫小鲤鱼历险记，
1: 那是一个片儿吗？
0: 虽然说都是讲小鲤鱼的事儿吧，但一个跃龙门一个处对象，那能一样吗？早上的8: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昨天呢是这个大暑嘛，
1: 对 啊
0: 我们说这个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过了大暑之后呢我们的天气呢会变得越来越热啊，这个尤其是三伏天还没过，最近这一个来月是最难熬的时候。
1: 对啊，
0: 就哪怕说是这个要下雨了，感觉都下的是热水，
1: 而且吧我们能感觉到我们的空气中的这个温度啊都在慢慢的升高。
0: 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本周呢我们的这个气温呢一直维持在30度左右哈，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尤其是外面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体感温度大概在31-32度左右，最低温呢是在23-24度左右哈，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最近一段时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做好防晒准备呀，同时还有这个谨防中暑。
1: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身体进补的最好的时候。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吃姜
1: 啊，吃姜，
0: 说要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
1: 但是这个姜吧，我听这个老人说，这个姜你不能晚上吃，
0: 为什么？
1: 你只能早上吃姜。这个
0: 为啥呀？
1: 具体的我还真不知道。
0: 我就知道，就是这个小乔只能中午出门。小乔一般只能中午出门，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早晚会被打死。
1: 真烦人呐。
0: 说到这个防中暑哈，就是有几种方式啊，算是我们我个人的这个经验吧。首先呢各位要这个多喝这个绿豆汤。
1: 绿豆汤
0: 啊，绿豆汤其实是这个解暑的这个好的这个饮品哈。然后在这个前段时间我还特意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交流了一下，说为什么我妈煮出来的绿豆汤它都是红色的。
1: 为什么？
0: 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绿豆汤它还有绿色的，我以为那绿豆熟了之后就是红的呢。
1: 那
0: 其实
1: 是不是阿姨的这个糖放多了？
0: 其实是跟我们的水有关系啊，水的酸碱度有关系。如果你的这个水酸性比较强的话，它就是绿色的；如果它这个碱度比较强的话，它就是这个红色的。还有就是跟你煮这个绿豆汤的时候这个容器有关。我妈总拿大铁锅煮。有一次啊，就是这个我朋友他煮的这个绿豆汤，我一喝我说哎呀怎么这么好喝，跟我妈煮的那个绿豆汤淡淡的感觉不一样，它就是那种特别甜然后特别绵密的那种绿豆汤。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它有一个独家秘诀。
1: 什么？
0: 他把 把那绿色心情放里头了。他说绿豆汤嘛，我煮化两根绿色雪那个绿豆雪糕，那不也一样吗？
1: 而且吧，放那个它不用调料了。
0: 哦，对呀、啊，我说那你不如直接把那个从超市拿出来绿色心情给我吃了，你还得费着燃气，你还得再煮一遍。除此呢，还有就是这个，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啊，如果说您真的中暑了，第一时间啊，这个首先要降温，
1: 对
0: 啊，然后在你的这个脖颈处啊，然后额头处啊，将汗赶紧擦掉，然后及时降温。还有就是呢，这个藿香正气水
1: 啊，藿香正气水，
0: 对，虽然说它真不好喝呀，但它真好用啊。
1: 昨天晚上我听我朋友说这个藿香正气水。它管老多的用处了，
0: 嗯，
1: 哎，中暑，
0: 嗯，
1: 哎，这个胃肠消化不好，
0: 嗯，
1: 啊，然后食欲消化不好，它都管。
0: 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最近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吃什么东西吃坏了，拉肚子了，
1: 啊，
0: 藿香正气水也是比较有用的。
1: 啊，太神奇了！
0: 哦，我没收广告啊。那藿香正气水呢？晚上还用我们打广告了？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开始说广告喽。夏天出门哈，就是大家这个防晒，除了我们说这个要用防晒霜以外，物理防晒也要做好。这个我们遮阳帽一定要这个携带哈。那今天呢，我们不卖帽子，我们是买包包送你帽子。这个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卖过很多次啊，这一次呢价格直降，只要299元起，每款限量100只。那 MLB 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们家的这个复古老花包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我们去到这个大商场看一看哈， MLB 永远人气爆棚，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立体刺绣标识，正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全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智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4款任您挑选。面料耐磨抗造，上手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一塌，每一针针脚都非常的细腻平整，平时背出去呢也不怕刮蹭磨损，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搭配日常搭配这个通勤 T 恤哈，随性又时髦。那作为这个经典潮牌，它呢这个正常在官网或者是专柜售价都在1000元左右，很少有优惠。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秒杀价格，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再送给您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还要269呢，今天我们是免费送，买2个、3个再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现在到就按92系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以太刘志佳带来的危险派对，早上的8:5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有看到一条这个非常让人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我们中国籍数学家王宏获得了菲尔兹奖。
1: 哎呦，
0: 哦，你就知道人家有多厉害，人家在13岁的时候就跳级，16岁的时候就被北大录取了。你13岁在干嘛呢？
1: 13岁跳级。13岁我从这个小学跳到了这个初中。
0: 咋跳的？
1: 升学。那也算跳一下呀。
0: 那不对吧？
1: 怎么了？
0: 你7岁上学，6年义务教育，你毕业的时候应该是13岁。是13岁。

0: 真是最痒啊！我发现
1: 不是最痒，你要么说咱得不了这数学奖。
0: 这都没超过20，咱俩好像
1: 没超20都得算半天呢。人家16岁被大学录取，北大录取了，咱16岁还在那儿掰手指头算6+7等于多少啊？
0: 就是我非常羡慕这个数学学习好的朋友
1: 啊，
0: 因为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就不像我去超市买个100块钱东西，你找错钱我都不知道。
1: 我有的时候就是算这个打折优惠嘛，就是它有一些单品价格跟打成包装的价格它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些人就会算，哎，那如果我除一下的话，就是它这个包装里是不是会更便宜啊什么这样的。不行，我算不明白。
0: 本来
1: 我连有时候超市那个晚上打折面包买2送1我都整不明白。
0: 本来买东西就够费脑细胞的了，再想想这事儿 ICU 就给，哎，不是 CPU 就给烧了。
1: CPU 烧了直接进 ICU。 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9.2期会继续有好音乐为您送上。
0: 本节目风险过硬，富水岳彤彤终审时效，周末快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10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听到这首歌来自鲁湘慧的《也罢》，12:09，感谢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两天身边有很多朋友说热啊，确实是大暑过后，这天气越来越燥热了，尤其是现在呢，也正处于伏天当中啊，所以难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燥热的感觉。今天呢是7月24号，星期五。那么在本周末啊，我们也将会迎来一些消夏的新的活动。现在整个长春市的这个文旅市场真的非常的不错啊，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去处吧。比如说这个周末呢，一方面我们在四季南河有消夏演出季啊，精彩夜吉林的演出将会在四季南河的伊通河畔啊为大家精彩奉上。目前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祥音乐啊发布的宣传视频。那么关于节目的详细的演出时间，包括演出团体、演出的剧目啊，都会在其中有详细的简介。那么另外呢，在25号晚间，吉林省音乐厅啊还会有一场非常非常高规格的少女合唱团的这样的一个演出，波西米亚狂欢之夜啊，来自世界首席女子合唱团。那么这一支合唱团的分量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了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感受这种人生的魅力啊，可以在这个周末走进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另外呢，这个周末新民大街又将切换到步行模式了啊，尽管白天暑热，但是在晚间还是非常的清凉的。咱们东北这22度夏天的优势啊，在伏天其实展现的还是比较淋漓尽致的，尤其是傍晚之后啊，所以大家不妨在这个周末呢，也可以前往新民大街，切换一下步行模式，感受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周末的微旅行、微度假的新方式啊，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全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21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外出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目前显示啊，时间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到来。明天啊，7月25号，最高温29度，最低温22度，风力在2级，同样会伴有雷阵雨。本周日最高温30度，最低温24度啊，风力2级，小雨降临。那么下一星期目前看到的话呢，都是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基本上也就是32度左右啊，不会再有新的高度了。晚间基本上是在24到25度区间内啊，大暑小暑嘛，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节，希望大家可以平稳过渡吧。继续来听到王力宏的《心跳》。

听到声音呢，来自吉林音乐广播12:2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吉祥音乐发布厅啊。简单预告一下，在下个星期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请到一位比较特殊的嘉宾，当然他还会带着自己的学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老师呢是深耕啊小众打击乐多年，在这边先卖一个关子啊，他将会在节目里带来两款相对小众的打击乐，一款打击乐呢非常的空灵治愈，可能大家一般会在冥想的时候，或者是在很多的这种冥想音乐当中会听到过它的声音啊，而且它的外形非常非常的神秘，有很有神秘感，而且声音敲打出来会有非常空灵的感觉。另外一个乐器呢，可能大家在露营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轻松惬意的场合当中经常会看得到，他只用一双手便可以完成演奏，并且呢他会给人带来一种更加自由奔放的感觉啊。所以在下个星期三呢这位嘉宾和他的得意门生将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分享啊这两类小众打击乐的魅力啊，也希望各位届时多多支持和关注了。继续来听到田震执着。

0: 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1: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2: 我不，
0: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失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3: 曾经我也想过一两，
0: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4: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5: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来自卓林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12点40分，欢迎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在这边更新一条路况信息啊，来自十分钟之前在安达街的双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路过的话记得提前选择绕行。那么另外目前呢，像开运街从飞跃中路到南湖大路西向东的路段拥有大约30分钟的拥堵时长啊，其余各路段呢目前的拥堵时间大概在10至15分钟啊，比如说像工农大路新民大街附近啊，桂林路同志街到牡丹街东向西的这个位置，包括还有长庆街啊以及解放大路辅路等地啊，目前大概在10多分钟可以顺畅通行了。另外刚刚更新了一起事故路况，在人民大街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提醒大家午休时间啊还是注意戒骄戒躁，在这样一个一天中暑热最盛啊日头最高的这个时间节点，提醒大家还是要保持冷静的驾驶习惯。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哎，我觉得非常适合咱们北方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啊，来自李健，爱咋咋地。

0: Love Radio 92.7。
1: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春风又丢江南岸，
4: 碧玉妆成一首歌，
5: 月落乌台霜满天，
6: 行间万卉
7: 亭曲瓦声一片。
8: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1: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听到的声音来自陈楚生的瘾，13:4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个周末呢，除了刚刚介绍到的四季南河，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包括新民大街的步行模式之外啊，也欢迎大家在周末走进我们的智友善一楼中厅，也将会有非常丰富的沉浸式街景电台呈现给各位。那么在本周六，我们也会在智友善一楼举办陈奕迅的专场活动啊，那么也要是为他庆生，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在本周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楼中厅，和我们一起来感受 Eason 的歌。那么稍后14点更多精彩，敬请期待吉林音乐广播后续更多直播节目，下周同一时间不见。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

时空，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12，这叫七七外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 ,MLB 包送帽子，那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这个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女孩子们一到夏天，衣柜里的短裙短裤啊，碎花裙全翻出来，却少了一个很适合来搭配的包包。那今天我们挖到宝喽。明星同款时尚潮人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它来喽，价格直降只要299元，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只，售完是不补货的。 MLB 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们家的复古老花包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去各大商场看 MLB 的专柜，永远人气爆棚，满印的这个经典老花啊，搭配立体刺绣的标识，纯正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直接给各位安排全是他们家的热门大包款，巨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四款任你挑。面料耐磨抗造，上手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软塌，每一处针脚都细腻平整，平时背出去不怕刮蹭耐磨，那背久了也不会变形起球，日常通勤 T 恤衫随性又时髦啊！周末约会搭配连衣裙，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在手，轻松拿捏，不同氛围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尚与体面。那作为经典韩国经典的潮流品牌 MLB 是官网和旗舰店几乎都是1000左右，很少有优惠。那我们今天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要299元起。那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前20名下单呢，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顶，可以选颜色啊。那当然，这款棒球帽在官网的单价也要卖到269元，我们的免费送两个，您买2个、3个再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加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支持扫码验真伪。那现实的福利啊，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是每款只有100个。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来下单喽。

，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

FM 927。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

0: 下午的5: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康康。哎呀，这个周末吧，这个不一定愉不愉快啊，这个周末全是雨啊。此时此刻呢，我相信长春全境啊应该几乎都在下雨，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啊，正在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雨天路滑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当然欢迎到的是今天在百忙之中啊，这个栉风沐雨冒雨前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这个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不是说我们刻意这个戳宋律师伤疤啊，之前的一个就是下雨天对吧、嗯、我宋律师就发生了点小小的刮蹭啊，甚至还为此还开了个小庭啊，反正呢就是希望大家在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当然了，这个辞去了一周的班味儿哈，马上迎来周末了，这个周末呢倒也不是时时都下雨，也希望大家呢多走动。你要说最近在长春啊最火的一件事啊，我觉得莫过于在万象城那个汉堡节了啊，不知道宋律师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知道，还没去呢，特别想去看那个、嗯，小红书啥的看得挺馋的
0: 是吧啊，因为呢我就住在这个万象城对面嘛，所以说我这个近水楼台先吃汉堡去了两趟。然后呢说实话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在这儿我当然没有别的意思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不要觉得一个汉堡这50-60块啊，甚至60-70块觉得很贵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里边的用料也不一样，说实话
1: 确实不一样，
0: 包括这个个头也不一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咱不说具体哪个汉堡了，它比如说它是一个用一个长长的培根把牛肉馅给包在里边，然后呢上面就是还有这个、对吧，就是你想想它这个用料，它一定和那些长得像好利友派那么大的汉堡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去尝一尝，而且确实口味各异，什么口味都有啊。比如说有这个，哎我怎么说做上广告了呢，反正我不多说了啊，就是希望大家去尝一尝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搜一搜这个网上的一些小攻略啊，就比如说最好吃的虾堡是什么，最好吃的鱼堡是什么，然后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就是那块我真的觉得你吃10个汉堡至少得有8个是好吃的，然后那俩只是让那8个显得不那么好吃，但是也很好吃的，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可以去尝一尝，利用周末的时间。那我说了辞去一周的班味儿啊，这个大家呢迎来欢快的这个周末。那上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哪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被克扣、被打压、被不公平对待，甚至是无故辞退、恶意调岗，也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都知道，在7月份我们打造的这个关于劳动纠纷的免费咨询，一直都在为大家的进行服务啊。遇到这个劳动纠纷，不用慌，也不用忍，把证据交给我们。把你的委屈变成法律武器啊，速帮律师事务所会为你撑腰，即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6。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85815233、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大家除了拨打热线之外啊，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也将在线为你提供专业的解答。 好，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特殊的提问啊，这位叫做克里姆森的朋友，他说，在这个民事纠纷当中啊，第一次呢是原告单方面的找司法鉴定，后来开庭前啊，被告提出，哎，你这程序不合法，然后法院呢就重新组织抽签，现在出来结果是另一个司法鉴定机构啊，在下周要求被告和原告同时到场来进行这个司法鉴定，原告律师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一周的时间去这个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串通勾结？你这问题提得好，但是也挺这个影视剧的啊，这个那这个事情呢也请我们的宋律师来讲一讲。
1: 其实从咱们这个当事人可能他真的是不太懂这个鉴定的程序，或者说他不太懂这个法律的规定，他可能觉得那你对我的这个诉前自己做的单方面的你不认可，那你法官你为什么不认可，那你为什么要让我重新去鉴定呢？那正常来说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在诉讼中的存在这个司法鉴定程序的一般的一个规定。一般更多的需要司法鉴定的像最普遍的是人伤类案件，像咱们日常的这个很多人出交通事故了，或者说有一些提供劳务受害，摔伤了，或者说是反正就是这些吧，像还有一些我们总做的这个医疗纠纷的，这些是比较经典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房屋什么工程的那个工程量的计算，然后还有这个房屋像总是有什么水泡了，然后这个水泡的价值应该是多少很多就是这些的鉴定，主要就是人物，然后这种财产损失达到了多少那一般来说像人伤类的很多时候单方面诉前做的这个鉴定比较多，因为很多的人伤的话像你哪哪骨折了，然后骨折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它平残还有它的这个期限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的那基本上如果说是一个明残，就是很明显的什么几根肋骨骨折，或者哪个像什么脚足跟粉碎性骨折这种，那一般情况下来说他这个伤残等级只要是做的合乎法律规定，然后那基本上很多时候在法庭上不会被重新鉴定。那么也有的时候法院也会考虑到被告的这个抗辩，认为你诉前自己做的这个鉴定你的鉴定检材你的这些东西没有经过双方之证，因为法律也规定了这个鉴定的时候鉴定检材像你的病历呀或者说像一些物品呢，那需要双方去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认可，那你不能说你不能说那我见的就这堆东西那我就这样，那很多时候需要双方认可到场去看一下这东西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会重新鉴定，那重新鉴定的话就是咱们去到法院抽签儿，那这个抽签儿的程序的话是随机性的，就是可能是好多家鉴定机构在这儿，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彩票就头些年抽签还是用球，那可能像咱们这个以前这个抽彩票的这个过程，现在的话是电脑这个不停的闪烁，然后你一喊停一摁就确定了是哪一家了。当然那诉中做的鉴定的这个机构肯定和你诉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诉前做的这家他是需要回避的必然是选不到他的所以说这个要求你们同时去那也是保证了一个公正性那你说你现在担心说对方的律师有没有可能通过这周时间去和司法鉴定进行勾结，那人家还担心你的律师会不会去呢你要相信这个法院，要相信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因为司法鉴定机构它也是要受到监督
0: 的
1: 对它也要保证这个东西在合理的知识的范围内保证你这个事情是绝对的公平，那咱们这么说肯定不一定有哈，那肯定是保证你相对公平的，而且这个司法鉴定中心它也是受这个司法厅的监督管理，也不是说它是没人管，那它可以胡作非为的，不是这样的它做的鉴定也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它要保证它这个鉴定实体的程序的这些上都要合法你看他检材他都不敢乱用，那就用你们双方提供的证据作为检材，包括他也要如果说是什么现场的鉴定他也要去到现场，三方在一起三方在一起去明确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回事，三方你一言我一语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说给我鉴定人听，那不是说我对你这个事儿就稀里糊涂就这样了，那或者说有你说的这个存在的情况哈，不至于。
0: 所以说呢，在法治社会还是要相信公平公正啊。
1: 对，
0: 这个包括也要相信法院以及法院所提供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希望呢，我这位朋友把这个心呐放肚子里。当然，如果说，哎，将来真出了结果了，你对结果呢还是抱有怀疑的态度，那作为普通人呢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宋律师呢随时沟通，希望对你从这一方面有一定的指导。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要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有个婚姻方面事咨询一下。我和我媳妇儿吧，这结婚也有些年了，十来年了，就磕磕绊绊的，总是吵吵闹闹的，总磕头去。完了，我就说就不行，就别过了。完了，我俩呢就协议离婚了。就是我也是为了迅快点吧，就赶紧吧结束就得了。就是他提了很多条件，我都答应他了，我把两套房给他了，孩子也给他了，完了我每个月给5000块钱抚养费，
0: 哎呀，
2: 还是一次性给了他50万块钱的。但是吧，到现在这事儿不行，整完以后我们家亲属也说，我同学说你这么不行啊，你这么整，就是我自己一想，我现在也有点后悔，这个有点对我来说不太公平，我就想问一下律师，我能不能起诉重新分配这个财产？
1: 你能不能起诉重新分割啊？那现在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后悔呗。那如果那如果说单纯的只是你这个认为财产分割不公平，自己后悔啊，然后起诉重新要求分割财产的话，法院是一般不支持的啊，除非。你知道，你觉得你知道你在这个协议，就是你们离婚协议签订的过程中，你受到了欺诈胁迫啊，那这种话你可以要求撤销这个离婚财产协议，那么需要在你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个事实起一年起诉。你回忆一下有没有这个事儿。但是我听你的叙述的话，是当时你急于想摆脱这段婚姻，然后我什么都给他，你只要跟我离婚就行，我啥都给你，我宁愿净身出户啊，那我也想跟你离婚。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你大概率是起诉的话也不会得到支持。但是如果说你要发现对方在婚姻期间有这个隐匿啊，一些财产呢，可能到你离婚的时候你都没发现，那你现在发现了，你可以在你知道之日起3年内然后起诉，要求分割他隐匿的这个财产，这个叫什么，叫离婚后财产纠纷啊。那如果说像你这个单纯的这个你只是后悔，那可能性微乎其微。
2: 那律师吧，你说我现在吧，就也就是说后悔吧，我也总脚憋不这个腿，我总脚那完了，这不是同学啥也说，说你看你这怎么怎么地，我就现在吧总脚不甘心，不甘心，我就想把这事儿吧捋捋吧，自个儿还整不明白，明白我心。实在不行，我找着你们帮我看看。要实在不行了，就拉倒。但是我不死心，这说心里话。
1: 行，
0: 后续呢，这位先生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好吗？
2: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

0: 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我们来看这位叫做陈若的朋友啊，他说：“宋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工作两年了。”不给买这个五险一金，
1: 嗯，
0: 今天跟我说要调我去广州，然后呢我不去，他就告诉我说办理交接，就是必须得办理这个工作交接，让我去广州。
1: 嗯、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我可不可以劳动仲裁？
1: 嗯、
0: 那肯定可以劳动仲裁呀、对吧？
1: 是的，肯定可以劳动仲裁，因为他对你的这个调岗的话属于跨省了。那都不是说跨区跨市，那直接给你跨省了，并且咱们东北到这个广州那边呢，那是好像跨了一个国，跨了咱们从南到北啊。
0: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比如说什么南部新城、南离合街调到北湖，这都够远的。
1: 对，
0: 更何况你这从咱们北方直接干到南方。
1: 对，所以说你可以完全可以仲裁啊，那可以拒绝的，除非的话他给你这一块很高的一个待遇，但是你也需要考虑这一块、那给你就算很高的待遇，你拒绝也是有理由的。但是这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你别自己主动提离职啊，你就说我不去。那这一块咱们也多次的在节目中说过，这个就是你这种跨市啊，或者说给你变薪资呀、给你调岗啊，这个东西它是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那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既然变更的话，那么就得双方进行重新书面的这么一个签订。那认定好了，你再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你一旦拒绝的，可能说那你就别干了，我辞了你怎么样，这些一定要小心这个事儿啊。如果他辞你、你就可以要这个赔偿金了。
0: 赔偿金，
1: 你要自己离职的话、那有可能会有很多，对，他没交五险一金，那你现在离职的话也算被迫离职 啊。那你像这个没给交保险的话，你可以可以在那个仲裁完了之后确认了你们这个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然后去到社保局去投诉去，看看让社保局责令他把这个钱给你交上。
0: 你像他这个工作两年了没交五险一金，好像申请这个双倍工资有点过时效了，是吧？
1: 双倍工资那个是未签劳动合同
0: 啊，那是未签劳动合同啊，记乱套了、
1: 知识都学杂了。
0: 对，这知识都 学杂了啊。所以说呢，这位朋友也可以后续和我们取得联系啊，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沟通。这个也真的是好奇问一下我们这个宋律师啊，就是因为当律师嘛，这个记很多的法规法条是很正常的。当然有那种记忆力特别超群的哈、就是什么都能记得很清楚。有没有就是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当然倒不至于说处理案件的时候，比如说在解答这些普通的这些客户疑问的时候，说着说着说着说乱套了。
1: 会有。会有，
0: 偶尔也会有这个脑雾的时候，是吧？
1: 对，偶尔也会有，但是，像一般经常用的，尤其是自己擅长领域的，那基本上不会说错。可能这个法条的这个条文的数字，就是在第几条有可能说错，但是基本上的内容的话，总是用的基本上不会错啊，除非是一个自己比较陌生的领域啊。那你像我对可能这个建工类的、房地产类的就不是很擅长，那我可能你要问我这个，可能会给我问住一些，但是像一般基础的总结的这一些就还好。
0: 那从律所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我有什么问题我找到律所，律所也会考虑到就是各个律师所擅长的方向不同，
1: 对，
0: 他也希望这个案件就是尽可能的帮助到我们这位就是属于客户，然后也会安排到。
1: 因为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话是有这个专门的团队，像我们一般以民生类案件为主，像劳动工伤有专门的律师团队啊，家事、婚姻家事、继承这些有专门的，还有合同类的、明年借贷类的刑事的也有刑事的专案组。
0: 你们内部也有小团体呗？
1: 对，可以这么说。
0: 就是比如说你。什么霞姐领着这个队儿，然后方姐领着这个队儿，
1: 宋姐领着这个队儿
0: 啊，明白了哈，就像是保险公司似的那个感觉，
1: 有一点
0: 有这个团队的啊，然后可能这一个团队都特别擅长某某一个这个领域，
1: 因为他总是。做这个的话，对这个相应的像我刚刚说，那可能总适用的这个法条，他更加的知道。然后每一个案件，他大体的案件下面的话，虽然说每个案子有每个案件的不同，但是大同小异嘛。你总做这个案子，你就知道。 道这种案子应该怎么打。你像好多年前，像别人经常问我的事儿，那宋律师你是专门打哪个方向的呢？你看我在电视上面，我看那个就是之前姚晨那个什么离婚律师，然后记得当时是应该是他们演的那个、
0: 啊、
1: 那个电视剧里边是在北京，然后打一个官司、
0: 啊、
1: 什么一个房子上千万上亿的这种。我说在咱们长春吧，倒不至于说这么分的这么明确，我就专门打离婚的，好像这种的话这个有一点点困难啊。毕竟咱们长春的这个你打一次官司的这个标的上肯定达不到北京那个程度、
0: 嗯、
1: 但是啊，但是你一想你一说出来我是某某专业的某某专门干这一行的，你对他对案件的把控和你对他的信任度就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也会说像我们离婚团队律师，那他肯定是什么那个婚姻法相关的解释，民法典里面婚姻部分的这些啊，那肯定更加的、
0: 啊、
1: 了然于心嘛。
0: 明白啊、
1: 嗯、
0: 好，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也算是唠唠小家常，也跟大家科普科普、
1: 嗯、
0: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律所里边的一个构成啊、
1: 嗯、
0: 就只能说是通过类比吧，这个大

0: 大家也了解到了啊，这律所也是跟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其实就希望和大家拉近这个彼此之间的距离，更好的呢，与其说我们是什么听友啊，什么什么主持人呢、啊，还是说律师这角色，我觉得更多的咱们在法律的层面来讲，更应该成为朋友。
1: 嗯
0: 啊，有任何问题你就问，然后我们知道的也是知无不言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提出法律疑问，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848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好啊，我们这位朋友连线了4分钟啊，然后呢这个又掉线了，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啊赶快和他取得联系。再次的和大家这个嘱咐一下啊，这个此时此刻呢外边还是雨水天气，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往往啊，我这个事儿也跟身边的朋友强调过很多次，就是你真的说抢一个道，然后呢就是说冲一个灯，其实你算到尾啊，就是你算到家的时候，你真的未必能快出1分钟，说实话啊。
1: 对，
0: 你说你就差那几十秒吗？你绝对不差啊。我觉得还是把车速稳下来，稳稳当当的，安安全全的，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到家才是真谛啊。
1: 是的，
0: 所以也别先啰嗦啊，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同时据我观察呀，明天是周六，是雷阵雨的天气啊，后天呢是小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按情况出门。好，那我们先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4566的这位朋友，也请我们85815266啊，目前处于空线的状态的各位听友都可以来进行拨打。喂，你好。
2: 哎，主持人
0: 你
2: 好。
0: 哎，
1: 你好，
0: 请讲。
2: 那我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我老公是在那个德邦上班，就是送快递嘛，然后他是大件快递
0: 物流啊。
2: 他上周的时候然后腰扭伤的，就是工作的时候，然后就他们公司，他是去年12月份入的职
0: 哦，
2: 然后到现在一直也没给交保险，就是入职的时候保证的时候给交保险，然后就到现在一直都没给交，就是一直拿什么他们绩效呀什么都清了这样去卡他们。
1: 嗯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他腰扭伤，现在是医生给开的是1周嘛病假，然后他现在还在休息，然后昨天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这个腰，然后他现在也就是如果我们不想干了的话，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啊、哦，接下来该怎么办？嗯
1: 嗯，听明白了，去年12月份入职是吧？
2: 对。
1: 嗯，首先这个腰扭伤，我想问一下严不严重，达没达到骨折呀？还是说就咱们日常的这种就扭一下啊？
2: 没有骨折哈，
1: 但其实这种也算工伤，只不过说可能这个不太严重啊。那正常来说，像他如果说有休息的话，如果想认定工伤的话也可以，但是我感觉可能这个程度不太够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们离职的话，那没给你交保险，那属于被迫离职。您说
2: 啊，
1: 我们啊、哦，好，是被迫离职。那被迫离职的情况下，您可以主张这个咱们俗称的这个 N， 就是你在这工作年限。那看您说的，从12月份入职呢，到现在的话，工作了大约7个月左右哈，那已经超过了6个月。那这个时候主张的 N 就是一个月的工资，那这一个月工资就是你这几个月的平均工资。如果说认定了劳动关系之后，关于这个保险的问题，您可以去到社保局，可以投诉，进行投诉，然后要求社保局责令这个物流公司给你老公把这个社保给他补上。
2: 就是他现在在别的地方，就是在朋友的公司交着这个保险。
1: 在别的地方交着。
2: 对。
1: 啊，但是没在这个德邦这儿交是吗？
2: 因为德邦一直不给交嘛。
1: 啊，你是属于在别的企业交的，还是说灵活就业之类的？啊，那你其实从这个交保险的这个层面上来说，其实你的劳动关系是和另一方存在的，但是
0: 然后、这活还不是在人家干的。
1: 对，但是你和这个物流公司其实存在了一个事实劳动关系。那如果说你那边保险已经交了，那人家这边物流公司也没有办法再去给你补啊，那你可能只能主张一个 N 了，那就是这一个月的工资。
2: 他们是 就是那我自己，因为他不给我交保险呀，那我这边我得交的呀。
1: 那你认为是你的损失是吧？那你的损失的话，你可以主张，但是我认为保护你的概率不是很大。那你这边不给你交，你可以进行投诉或者仲裁来解决，但不是你在那边交的一个正常的理由。所以说法律上他会这么来看，并不是说应该把那份钱给到你哦。
2: 哦，就是他可以就不给我交，就可以把这保险钱补给我。
1: 这种的话，你可以提出你的这个想法，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想法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不太大。
2: 啊，
1: 是这样的。
2: 好，谢谢。
0: 好，后续呢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添加微信2463456。这件事情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变化，也可以随时的免费的来和我们宋律师来进行沟通，好吗？
2: 好的，谢谢，再见。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如果说我们这位听友的丈夫应该是啊，一直没交保险的话，也许还好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你或者可以去这个社保局，人家给你这个责令，他给你补上或者怎么样。
0: 啊，
1: 你说现在你到社保局，其实这个劳动关系很多时候他怎么认定啊？他就认定你们之间有没有交保险。那如果说像很多人，他说我没有劳动合同，我在这上班，那这个时候你最有力的证据，那就是你拿出来你这个保险的这个证据，那证明我在这儿交。那你说现在，你这边一直别的公司给你交着，然后你这边在这儿上班，然后你现在你去要求说我这个公司再给我交，那你这怎么交双份吗？有一点点难以的去主张了，并且这个关于社保的这一块本身就不属于法律和法院和这个仲裁受理的这个范围，所以说你这个维权的话，说实话有一定的难度啊。
0: 明白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借着这个事儿啊，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提到一个怎么说警醒的作用吧。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情况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4: 927素人公益。
5: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927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4: 黄昏炫梦，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

下午的5:36，九二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

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

0: 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律师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1: 你好，听说吧？我是外卖骑手，在送餐的途中啊，被车撞了，对方是全责，我腿骨骨折。我想问问这种情况能不能算工伤？外卖的平台啊有没有责任呢？
2: 嗯。我想知道你这个就是接单的话是平台给你派吗？还是说你们这个属于众包一类的？
1: 我们是那个不是这个劳动合同，是合作协议，但是也是派的。
2: 啊，那我就懂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经常接到过这种这个很多的这个那个咨询嘛，就是来到我们现场的。确实，这个很多骑手和这个平台签的是这个劳合作协议，然后上面明确说了说的，我们之间不存在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也什么不存在什么人身隶属关系啊。所以说如他想规避的就是你们一旦发生这个事故了，那他想排除的就是对你们承担这个工伤保险责任，因为很多时候你们骑手的话，他大概率都不会给你们交工伤保险，一旦出问题了，那就要由他们来承担。那这个时候他就想在合同上做文章，排除你们的这个权利啊。那这一块的话，那还是得具体看。如果说你这个工资什么一单多少钱，然后按时给你发放，然后由公司统一派单，然后上下班时间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我是记得就是外卖骑手的这个众包，它属于自己包活这种哈，那它不构成不算工伤。那如果说是你这种签了协议的这样的，那你们有人身隶属关系和财产的依附关系，那这个时候你们就是一个事实劳动关系。那么在这个送餐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您完全可以申请认定工伤。但前提就是你们之间要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那具体还得看啊，看你们像一般有聊天群呐、工作群、聊天群，然后像你的这个派单的这个记录什么的都可以看一下啊，都有。那可能下一步你需要进行这个劳动关系确认，如果说确认上了，咱们下一步去人社局认定工伤，那么你的所有损失都可以来进行赔付，包括您的这种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您还可以获得双赔，就是交通事故侵权这边赔你一份钱，然后工伤这边赔你一份钱，这个钱要排除掉医疗费啊。那医疗费的话肯定是不能获得双赔，如果说你定残了，那你这边交通事故这边就可以获得伤残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一系列的钱啊。那如果说你这边工伤这边呢，你还可以获得三个一次性，然后还有你什么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呀，这一些都可以获得啊。那我建议的话，这边侵权类的侵权的案件，咱们该正常的往下推动就往下推动，那工伤这边也积极的启动起来，好吧？
1: 哎，就是问一下，我现在行动不方便，我就要家属找你们可以吗？
2: 可以。那你就那你就把你的那个接单的那个手机，然后还有基本上你的东西也就在接单手机，还有你说的你们签的那个什么什么协议来着，是吧？
1: 合作协议
2: 啊，合作协议啊。那你让你家属都给带来，行吧？我给你看看好吗？
1: 在哪儿啊？
0: 后续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然后通过微信呢来进行预约。那地址也很
1: 好
0: 找啊，对，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1: 我再熟那行，谢谢。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

0: 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1: 哎，律师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朋友开了一家公司，合伙开的，各占50%的股份，然后他是法人，现在就是公司盈利了，但他也不分我钱，说钱都在公司里面，还说亏损。我现在就是想要查一下账目，但他不。

0: 让我看的。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就想问问，我是合伙人，那我是不是有权利查账啊？他要不让我查账的话，我咋办呢？
1: 嗯，那肯定是可以的呀。那像这个依据咱们公司法的规定，你作为持股一半的50%的这个股东，你有权要求公司提交这个向公司提交这个书面查账的申请，那要求查账相应的凭证之类的。那公司如果说你们这个合伙的这个公司或者企业没有理由这个拒绝的话，那么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的诉讼啊，要强制要求公司提供账目查阅。那如果说他还不给你分钱，那么那么前提是你们得有可分配的利润啊，然后他们不给你钱，你才能起诉主张分红。那如果说赔了，你可能那不能起诉主张这个分红了。那如果说一直都盈利，然后也一直不给你分红，那么你也可以起诉公司要求股权回购，就你占这50%你买回去，你给我钱啊。所以说你可以这么做。
0: 啊，那我就是可以要求就是退伙呗，就退出来，我就把我的钱拿回来。
1: 正常来说呢，看一下你们这个企业的这个性质，像有一些这个有限公司的话，它是不能随意单方退股的啊。那不存在就是说我拿钱就走就得了，我把我本拿回来，那这种的话应该是不行。那首先还要看一看你们公司章程怎么规定的。第二，那你要退伙或者退股的话，你得合乎这个公司法的规定。那像可能说这个对内或者对外这个转让的话，这个可能得考虑你们这个合伙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现在的估值啊，并不是说只考虑你原始的这个出资额啊。那如果说满足了一些条件的话，一些法定的情形，你可以要求公司回购你的这个股权，或者说你们俩协商，那解散公司，那清算之后剩多少钱，你们按比例分配啊。那主要的话还是你们公司的一些内部规定，完了然后再结合外部的法律规定来进行你们的分配啊，或者说是分割。
0: 好嘞，谢谢律师。
2: 好，后续呢，这位朋友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又有哪些新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0: 好嘞，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退而求其次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我想问一问，我取快递的时候被这个狗给追了，然后呢，
1: 狗撵了，真是。
2: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出于职业的素养，我不该笑的啊，但除非控制不住。然后呢，这个。”脚啊就是撕脱性骨折，现在在家躺了一个多月了啊，前两天刚复查过，医生说除了吃饭上厕所之外啊，还是尽量别动。截止到目前，这个狗主人也没搭理我啊，家里人打电话好多次，然后他才说哎，过两天再说赔偿的事儿吧。就想问问宋律师，这个情况这个赔偿的话应该怎么谈啊？没经历过这事儿啊，就是说应该都包含什么东西呢，可以去跟他谈一谈。
1: 这种这是属于这个宠物致人损害这种。如果说你没有过错的话，那这狗撵你追你，那你跑也是一个
2: 正常的。过错就是逗是人家呗。
1: 对，你别逗人家，你别上去
2: 吓人家，
1: 给人狗一个大嘴巴子，人追你，那你肯定自身有过错了
2: 啊。
1: 那这个时候，你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他来追你，那么狗主人就应该对你进行赔偿。那么撕脱骨折的话，大概率评不了残。撕脱骨折是什么啊？不是说传统意义的这个骨头折了，是可能是
2: 肌肉什么的，
1: 肌肉跟这个骨头可能有点分离啊。但是这个养着确实也挺难的。这个他如果说撕脱骨折的话，在这个工伤上能认定上伤残，在这个侵权上的话，这种伤残等级有点难以认定啊。那你如果说认定不上伤残的话，那你正常就是一个互利无功营养。 如果有住院的话，有住院伙食补助，然后其实也医疗费啊，其实也就没什么，
2: 包括就是去查的这些这些费用什么的、啊、
1: 对对 对，
2: 一定要留好痕，
1: 对、
2: 花了多少钱什么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可以主张一点精神损害抚慰金，即便是这个狗就是你这个伤情可能没有达到这个
2: 而且也确实吓着了，
1: 对，
2: 我估计。

0: 也下周了，我觉得你可以主张一些。
1: 对啊，
0: 如果说你是长春的，像咱们长春一般来说，司法官吏就是一级伤残5000块钱，十级残的话就给你5000，九级残给你10000。那我觉得你这个咱该主张主张，确实，那谁让狗撵一下子，能不吓着我心理上能没点阴影啊？反正我是挺害怕小宠物的。那狗要跟我来了，我直接就是。连喊带叫再跑，
1: 尤其是那没拴绳的，
0: 是的，尤其再大一点的，要小狗可能还好，这大狗要真冲过来了，确实啊，这心都要蹦出来了。
1: 其实说实话，往往但大狗还真不叫，往往就那个小狗啊，因为本身它自己也没有安全感，它就汪汪直叫啊。好，后续呢也可以，这位朋友啊可以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再接近最后一条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啊，律师好。哎，我在公司里已经干了这个5年了。
1: 啊。
2: 我从来都没休过一次年休假。这公司说我是计件工资。计件工资说多劳多得，所以就是每年都这个年休假都没有休过。说然后呢，就我和厂里在厂里头上班的时候吧，我这个手指头还断了3根。啊。现在吧，也说我是这个不是这个工伤，他还说我不认定我是工伤。说我们是劳动这个关系，劳务关系。完了我就想知道，那我还能要回来这个那个年休假和这个工资的问题赔偿吗？
0: 首先这个年休假的话是法律规定的，咱们这个说参加工作的10年以内10年以上，然后怎么样5天10天，这个肯定因为它是法律规定了，那么你肯定是可以享受。如果说他不给你，那咱们该仲裁仲裁啊。第二，关于你这个工伤的事儿，那如果说真的是在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你这3根手指没了，那你肯定是可以认定工伤的。那么我建议你咱们双向启动吧，你先启动认定工伤，那么认定工伤看个时长，因为正常来说应当是你在离职之后1年之内你就应该提起劳动仲裁，关于你的这个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年休假工资的这一块，那离职1年以内就要启动。那我也建议你呢先不要自己主动提出离职啊，然后看看这个工伤认定的什么情况，然后在工伤后期的时候提离职，然后并且也明确了你的这个伤残等级，之后明确了你这个工伤的伤残之后，然后咱们再统一样一起算钱，那个时候看公司什么意见，要不要辞退你，或者你跟公司协商一下要不要辞退，因为毕竟还涉及3个一次性嘛。如果说他不主动辞退你，你可以这个提这种被迫离职。我感觉你这种啊大概率也没给你交保险啊，那你就提被迫离职。咱们对，把工伤的这个3个一次性，还有你的这个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还有你的离职补偿啊，这些一起就主张了，就要了，好吧？
2: 啊，整个计算是不是啊？
0: 是的。
2: 那我明白了，律师您说的这个。那咱们这个律师的位置，我寻思咱们所的律师这个，我想当面。
1: 后续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来和宋律师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2: 建设街，好的，好的，
1: 好。那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预约时间呢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沟通，好吗？
2: 好的，好的，多谢。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啊，来到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0: 再见。
1: 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下午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女孩子一到夏天啊，衣柜里面短裙短裤碎花裙全都翻出来了啊，却总觉得少了一只合适的包来搭配。今天呢，为大家挖到宝了啊，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只要299元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他全都是他家的热门大爆款哈，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是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还有足足4款啊，让大家挑选。面料呢是耐磨抗造的，上手呢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细致平整啊。作为韩国潮牌 MLB 的包啊，在官网或者专柜价几乎都得1000来块。今天呢，我们也是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格，只要299元起啊。添加福利官微信呢，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呢，我们会加赠棒球帽一顶啊，可以选颜色的。这款棒球帽呢，单买都要269的，我们今天免费送。那买2个、买3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以验这个真伪的啊。限量福利，韩国呢就采这一批，卖完不补货，不是我们不想多卖啊，是每款数量就是有限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夏天紫外线强烈啊，日常出门很容易被晒伤，尤其前段时间啊，天气特别好，但是温度也特别高啊，太阳也特别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超多明星都很爱的海蓝之谜防晒霜，而且是方便携带的中样装啊。今天呢，直接给底价，官网50毫升，平时1000来块，今天拍一发二，20毫升的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元。说到海蓝之谜啊，高级感的代表，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防晒霜被很多明星、美妆大 V 都种草啊，轻薄不黏腻，滋润皮肤又透气，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有3个加号啊，有效1000多块。今天呢，两支20毫升的，也就是40毫升，虽然只差10毫升，但是价格却只要179元。临期清仓捡漏啊，就能够用179元把海蓝之谜这种大牌的防晒带回家。有效期呢到2027年10月份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所以说防晒啊，只要出门就能用啊，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继续上到的歌来自于群星演唱的现场版朋友。
1: 哦，你好新朋友。
2: 你好
1: 新朋友。好，你好啊老朋友啊。
2: 谢谢哥哥
1: 啊，不是我们。

0: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国内很多资深的这个中生代乐手啊，他们在回忆当年受这个金属音乐影响的启蒙乐队都是什么的时候呢，这个 Nightwish 的得票是比较高的，一般都是受那首远山的影响。然后但是北京有一大批当年这个其实到今天也是国内金属的中坚力量啊，这些前辈的乐队，他们当时受影响最大的说就是 Metallica。 那 Metallica 究竟是哪首歌给大家影响最大，就是我们今天听这开场曲啊， Sad But True 啊，塞巴处。好，北京时间20:07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又是一个周末来继续听到科瑞库斯。

继续来听到，这是咱们国内特别有年代感的一首作品，虽然是乐队的作品，也是摇滚乐的作品，但是它特别符合九十年代的那个电视剧的味道，而且这歌的名字也像电视剧的名字，叫《别误会》。来自于零点乐队。

0: 102.7。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东西啊？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高阳老师的这版《无法逃脱》，我到今天还是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版翻唱。好，继续，这是今天节目要听的最后一首歌了，大家好好去享受周末。来自于高旗超载乐队当年的经典之作《梦缠绕的时候》，拜拜各位，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结

0: 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夜夜尽情燃烧。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吉林。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你喝酒还能开车吗？
2: 哎呀，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开的挺好的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3: 老师说了，喝酒不能开车。
1: 哎，警察，前边好像有查酒驾的。
2: 这怎么办呢？这，咱俩马上交换一下位置啊！
1: 哎，
2: 马上交换一下位置。
1: 快来，快点。
2: 好了，这回行了。
4: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你们这车上酒味挺大呀。
1: 嗯，我老公喝酒了，我都没让他开车，一直是我开的。
3: 一直是爸爸开的呀。
1: 哎，你这孩子。
2: 没有，你爸爸不一直在这边坐着的吗？
1: 别听孩子的，他看错了，是我开的。
0: 拒绝酒驾，在孩子面前，父母请做好榜样。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最难忘记属于我的青春，仿佛还在昨天，
1: 仿佛还在昨天。
0: 我们曾经相信，直到永远，一直不会破灭，
1: 一直不会破灭。
0: 只要你在身边，那么我也永远不会妥协，
1: 永远不会妥协。
0: 不想彻夜，继续保持燃烧，等我找回热血，
1: 等我找回热血。
0: 志同道合的伴侣，有难靠的岸，还有飞驰的列车，不停靠的站，有难喝的酒。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